0: 我在农高区，秦淮没远，青梅丰收采摘忙，金桥芝山枇杷抢先上市。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消息，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合凤镇，要求做大做强两岸合凤机电产业合作示范园，打造百亿级特色园区，在产业发展上展现大作为。合凤镇深入贯彻区委常委会要求，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翻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以实干实绩为产业强区多做贡献。走进两岸合凤机电产业合作示范园，南京高奇机电有限公司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作为园区首家台资机电企业，高奇电机2025年产值3.41亿元，同比增长11.76%。目前园区已集聚台资及配套企业30多家，形成完整产业链。龙头企业加速奔跑，园区产业格局愈发清晰。合凤工业园区已形成以机电产业为引领、智能制造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为支撑的格局，集聚规上企业53家。2025年，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38.41亿元，先后获批国家火炬机电设备特色产业基地、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荣誉。合凤镇通过持续深化空间盘活，加快项目落地与扩产。2025年，合凤镇盘活低效地块154.07亩，15-5期间计划再盘活近125亩。新建改造厂房4.2万平方米，为产业升级拓展空间。软服务同步提质，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及职工食堂、宿舍、人才公寓于一体，实现一站式服务。良好营商环境催生企业快速成长。2025年，合凤镇新增规上工业企业5家，2026年计划再增6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接下来，合凤镇将坚持基建产业强镇、水运稻香名镇定位，统筹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农文旅深度融合，力争15-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翻一番，奋力当好全区发展的生力军。
0: 本台消息，5月13号下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5场专场活动在南京国家农高区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环节，为大学生、灵活就业者等群体提供技能提升和创业指导。活动中，宠物经济专家周建正做《从陪伴到居住：重新定义宠物经济的时代价值》专题讲座，解析行业趋势、产业链、消费机遇及职业发展路径。区职业培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职业培训、就业见习等政策。南京金盾动物药业、南京威马农业等企业代表分享了实践经验。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聚焦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业态，全年计划举办20场专场活动，覆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本次专场聚焦宠物经济新赛道，采用线下宣讲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
1: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合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走进秦淮梅园，青绿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梅林间，熟练地采摘鲜果，一颗颗成熟的青梅即将运往加工车间。村民陈娜英：
2: 采的时候又采又大又好，没有瑕疵的。我们靠在附近的，就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就是采一点生活费。
1: 秦淮梅园现种植青梅1300亩，红梅1200亩，另有100亩种苗培育区，已形成种植、培育、采收、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每到青梅采摘旺季，园区最多可吸纳周边200名村民务工。今年预计青梅产量200吨，产值超3000万元。秦淮梅园工作人员史林霞：
2: 采摘的果子呢，一般要进行一些预处理啊，一般要经过清洗，然后挑选，还有些是去核做成梅肉，还会进入深加工，比如说。

0: 腌制一些脆梅啊，然后呢做成一些蜜饯，还可以做青梅酒、青梅酱，会到我们一个青梅的一个销售渠道。
1: 本台接着报道，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复兴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走进生态园，一棵棵枇杷树郁郁葱葱，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游客们穿梭在园中采摘，体验收获的乐趣。游客，
0: 它的这个品种啊，跟我们市面上见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个头没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枇杷的口感非常的甘甜，就很自然的那种味道。大家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今天收获满满，采了一大筐呢。
1: 白玉枇杷呈椭圆形或高扁圆形，最佳采摘期为五月初到六月上旬。近年来，芝山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复兴生态农业。目前复兴生态园已种植白玉枇杷、翠梨等复兴水果500多亩，全部按绿色有机标准种植。金桥镇芝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奇军，
2: 今年的丰收应该说已经是在望了，挂果挂了很多，我们几年精心的管理啊，这个枇杷质量也非常好，也欢迎我们广大的游客到我们这边来采摘。今年呢，我们想更多的是优惠，把我们广大的游客带到我们芝山来，让他们了解我们芝山现在的变化。
3: 本台消息，近日，区产业集团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在京苏皖汽车交易市场开展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用行动传递爱心。活动现场，献血人员在医务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筛查、血液采集等流程。符合条件的献血者陆续进入献血车挽袖献血，当天共有65人参加，61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21360毫升。江苏玉盛商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严荣，
0: 护士比较负责吧，他看我是第一次献，然后体重也比较轻，然后建议我第一次是献300毫升，感觉是比较有意义吧，没有任何不适感。
1: 请听组短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强乡土人才培育，启动2026年市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申报遴选工作，坚持以人才引领产业，以产业吸纳就业。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省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4个，市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5个，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区城建局围绕早发现、严管控、除隐患目标，实行网格化加清单式监管，对全区64个在建项目、95个危大工程全覆盖管控，做到每月摸底、动态更新。目前已开展日常检查113次，下发文书113份，整改隐患399条，切实筑牢在建工程安全防线。5月13号上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联合石丘街道谢堂社区，组织近20名党员志愿者，在石丘中型小学周边道路修剪遮挡交通标志影响校车通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在这里。
4: 解读法律条文，
5: 讲述案例故事，
4: 传播法治理念，
5: 维护合法权益。
4: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6: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7: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

0: 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1: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0: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1: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0: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1: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0: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1: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0: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1: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0: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1: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0: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1: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0: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处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1: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1: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

0: 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油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2: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4: 我们主要其实是做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4: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4: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5: AIGC 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

0: 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1: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0: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2: 那你想想啊，
1: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0: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3: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4: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其一，经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5: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的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1: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1: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6: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6: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断水之后，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不久后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为在中国营造亲善假象，日本侵略者将目标投向深受人民喜爱的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企图利用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文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根基。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爱国艺术家们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侵略者登台唱戏。
7: 我是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讲解员刘丽君，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创作的戏曲《抗金兵》选段。在这部剧中曾使用过的道具大堂鼓就收藏于我们纪念馆内，它有力地见证先生还我河山的抗敌信念。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得知918事变后的心境：国难当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1932年，为避日伪势力凌辱，梅兰芳举家从北平南下迁居上海，同时与友人商议，既然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就以京剧艺术为武器，编演抗敌爱国的新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在抗金兵中，梅兰芳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将巾帼英雄梁红玉的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擂鼓助威的高潮响起，台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在浙江嘉兴梅湾戏院，演出结束后，全场齐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梅兰芳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陈建红介绍说，
8: 抗金兵毫无疑问就是把金兵比喻成了日寇，当时是为了激励人民的抗战热情的。生死恨展现出了一个女性面对这个国破家亡心中的怨尤。此外，梅兰芳他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了他的这种民族情怀，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就挥笔作画，画了一幅叫《春宵喜》， 大概的意思就是提醒国民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即将过去。
7: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为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梅兰芳一改平日里的随和，拒绝了所有邀请。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深知上海不能久留。1938年初，他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剧港早期，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抗敌救国。随着日军占据香港，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生前回忆，
9: 但当时我父亲他就没有打算再唱了，当时他的心情就是，你日本人你这么样，这个毁中

0: 半片河山都没了，我还唱什么戏？如果你要把全中国都给什么了，那我干脆我也没什么意思。
1: 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个反常的变化，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刮胡子了。当日军清港司令酒井隆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只得悻悻而归。此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始终拒绝登台。陈建宏介绍，
2: 他身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代表着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在敌伪要求他到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出山的时候，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生命做代价来对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1: 当时同为京剧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也都坚守民族气节，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敌。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退隐京郊，每日粗茶淡饭。荀慧生举办筹款义演慰劳抗日将士，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顾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曙光。梅兰芳当即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从编演抗战剧目到蓄须明志，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以铮铮铁骨践行着戏比天大、国比戏大的信念。这份跨越时空的风骨与选择，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生辉。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

0: 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2: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1: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0: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失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合奉基地强震，实干争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情怀梅远，青梅丰收采摘忙；金桥之山琵琶抢先上市。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合奉镇，要求做大做强两岸合奉基建产业合作示范园，打造百亿级特色园区，在产业发展上展现大作为。合奉镇深入贯彻区委常委会要求，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翻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以实干实绩为产业强区多做贡献。走进两岸合奉机电产业合作示范园，南京高奇机电有限公司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作为园区首家台资机电企业，高奇电机2025年产值3.41亿元，同比增长11.76%。目前园区已集聚台资及配套企业30多家，形成完整产业链。龙头企业加速奔跑，园区产业格局愈发清晰。合奉工业园区已形成以基建产业为引领、智能制造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为支撑的格局，集聚规上企业53家。2025年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38.41亿元，先后获批国家火炬机电设备特色产业基地、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荣誉。合奉镇通过持续深化空间盘活，加快项目落地与扩产。2025年，合奉镇盘活低效地块154.07亩，15-15期间计划再盘活近125亩，新建改造厂房4.2万平方米，为产业升级拓展空间。软服务同步提质，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及职工食堂、宿舍、人才公寓于一体，实现一站式服务。良好营商环境催生企业快速成长。2025年，合奉镇新增规上工业企业5家，2026年计划再增6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接下来，合奉镇将坚持基建产业强镇、水运稻香名镇定位，统筹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农文旅深度融合，力争15-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翻一番，奋力当好全区发展的生力军。
1: 本台消息，5月13号下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5场专场活动在南京国家农高区。

0: 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环节，为大学生、灵活就业者等群体提供技能提升和创业指导。活动中，宠物经济专家周建正做从陪伴到居住，重新定义宠物经济的时代价值专题讲座，解析行业趋势、产业链、消费机遇及职业发展路径。区职业培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职业培训、就业见习等政策。南京金盾动物药业、南京威马农业等企业代表分享了实践经验。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聚焦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业态，全年计划举办20场专场活动，覆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本次专场聚焦宠物经济新赛道，采用线下宣讲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
1: 本台记者报道，宁夏和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走进秦淮梅园，青绿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梅林间，熟练地采摘鲜果，一颗颗成熟的青梅即将运往加工车间。村民陈娜英：
2: 采的时候又采又大又好，没有瑕疵的。我们靠在附近的，就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就是采一点生活费。
1: 秦淮梅园现种植青梅1300亩，红梅1200亩，另有100亩种苗培育区，已形成种植、培育、采收、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每到青梅采摘旺季，园区最多可吸纳周边200名村民务工。今年预计青梅产量200吨，产值超3000万元。秦淮梅园工作人员史明霞：
3: 采摘的果子呢，一般要进行一些预处理啊，一般要经过清洗，然后挑选，还有些是去核做成梅肉，还会进入深加工，比如说腌制一些脆梅啊，然后呢做成一些蜜饯，还可以做青梅酒、青梅酱，扩大我们一个青梅的一个销售渠道。
0: 本台记者报道，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富硒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走进生态园，一棵棵枇杷树郁郁葱葱，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游客们穿梭在园中采摘，体验收获的乐趣。游客：
4: 它的这个品种啊，跟我们市面上见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个头没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枇杷的口感非常的甘甜，就很自然的那种味道。大家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今天收获满满，采了一大筐呢。
0: 白玉枇杷呈椭圆形或高扁圆形，最佳采摘期为5月初到6月上旬。近年来，芝山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富硒生态农业。目前富硒生态园已种植白玉枇杷、翠梨等富硒水果500多亩，全部按绿色有机标准种植。金桥镇芝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其军：
5: 今年的丰收应该说已经是在望了，挂果挂了很多，我们几年精心的管理啊，这个枇杷质量也非常好，也欢迎我们广大的游客到我们这边来采摘。今年呢，我们想更多的是优惠，把我们广大的游客带到我们芝山来，让他们了解我们芝山现在的变化。
1: 本台消息。近日，区产业集团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在京苏皖汽车交易市场开展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用行动传递爱心。活动现场献血人员在医务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筛查、血液采集等流程。符合条件的献血者陆续进入献血车挽袖献血，当天共有65人参加，61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21360毫升。江苏玉盛商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严荣：
6: 护士比较负责吧，他看我是第一次献，然后体重也比较轻，然后建议我第一次是献300毫升，感觉是比较有意义吧，没有任何不适感。
0: 请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强乡土人才培育， 启动2026年世

0: 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申报遴选工作，坚持以人才引领产业，以产业吸纳就业。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省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四个，市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五个，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区城建局围绕早发现、严管控、除隐患目标，实行网格化加清单式监管，对全区64个在建项目、95个危大工程全覆盖管控，做到每月摸底、动态更新。目前已开展日常检查113次，下发文书113份，整改隐患399条，切实筑牢在建工程安全防线。5月13号上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联合石丘街道谢堂社区，组织近20名党员志愿者，在石丘中型小学周边道路修剪遮挡交通标志影响校车通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解读法律条文，
2: 讲述案例故事，
1: 传播法治理念，
2: 维护合法权益。
1: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3: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4: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3: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4: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3: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4: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3: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4: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剩余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3: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4: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3: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4: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3: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4: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3: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

0: 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0000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等待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3: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剧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2: 这就去解决掉。
3: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1: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4: 我们主要其实是做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

0: 其实是属于这个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1: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0: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1: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0: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营业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1: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两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2: AIGC 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1: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2: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3: 那你想想
1: 啊，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2: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

0: 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1: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2: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起义经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3: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了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1: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人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1: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4: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4: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对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哎，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哎，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1: 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瓶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世界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个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

想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心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也将你沉醉。

0: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断水之后，请您不要饮用再。Protect yourself from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文武百官给西伯侯姬昌饯行啊，这姬昌啊喝的也有些多了。怎么呢？一个姬昌酒量大，另外一个呢，文武百官也觉得呀，此次人家姬昌一去，回归西岐，那就不知道未来何时何月才能相见了。人家有这一次来朝歌差一点掉脑袋的事儿，人家还会再来吗？另外，西伯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呀。所以大家把这份情绪也都放到了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2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到了。哎，大家回头一看，哟，这2匹快马上乘坐的飞着旁人呐，正是那2位奸臣费仲尤浑呐。人家2匹马

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游魂来到十里长亭前，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哎呦，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儿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呦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饯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的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饯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上的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的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游魂，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呀。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啊、心里不痛快啊。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到了西岐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呐、啊。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儿，我也走了，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游魂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呢，所以个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自乘轿上马坐车全奔朝歌走了。哎呀，费仲游魂一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摆上摆上。这俩人指挥着把那酒席摆上了，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身，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饯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啊也不爱得罪，满脸堆笑啊，哎呦，两位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呢。啊，你们的见就不对呀！啊，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啊，你们见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倒了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一杯呀！来来来，取大杯，取大杯！两人呢，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哎呦，姬昌说我刚才呀、啊、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怎么我俩的酒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好，我喝。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啊，碰一碰。不，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游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

起敬的，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非洲你等着。哎，好，我等着。尤文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尤文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哎呀，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不不不，一定得到，一定得到。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了，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这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好好好，咱歇会儿，歇会儿。啊，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骨无差呀，每瞻必验呐，不知是真是假呀。哦，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儿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业余，得自己呀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尤浑这么一问，姬昌啊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岂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做，知道什么叫凡此一做吗？就是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件事每个人弄好了，那么人呢通过计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善趋避之，亦能逃越啊。比如老天已经给你布下厄运了，你能提前看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啊，想方设法规避，就能够逃脱了。如果说你看到嘿前面呢有一个好运，那有一部福气，哎，你呀赶紧的往那奔，那不就是取得了吗？所以啊，这天数亦能为人之掌握呀。哎呀，果然玄妙呢。哎，我说贤侯啊，如果说当今天子所为极为错乱，不知道将来咱们商汤天下能够变成什么模样，那么国运贤侯可以预测乎？这要是西伯侯姬昌今天没喝酒，这事一听那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呐，得马上警觉，这话就不能往下接了，就得赶紧往外推。但还那句话，西伯侯姬昌今天呢这酒已经喝得倒尽了，酒已半酣，就忘记这两个人是奸臣了。哎呀，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有人记

0: 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事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啊，哎，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啊？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哎，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出口，今天喝点酒费重游魂那么一问，哎，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呐，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中也。啊，费仲幽魂一听，先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这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还不能够善终啊？可不是吗？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哎，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的？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呐，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哦，费仲幽魂俩人互相对一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哎，在外面，哎，那奇数应在何年呢？什么时候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啊，不过四七年间，戊午岁中甲子而已呀。啊，费仲幽魂一听四七，四七二十八，二十八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是四加七，十一年呢？那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哎，敬酒敬酒敬酒，还得说是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呐敬佩敬佩，来来来，喝喝喝。
1: 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啊，咕咚咚咕咚咚又喝了两大杯呀、
0: 啊。哎，这费仲幽魂又问了，贤侯啊，您刚才说的呀是国家大事，我二人不才呀，也想求贤侯给我们占算占算。贤侯算得准吗？看看我们俩人呐，这命运如何。
1: 哦，姬昌一听，两位大人，你们要算什么？
0: 算什么？升官发财就别算了，反正我们未来前途挺好的。哎，这么的，就算一算我们哥俩寿命如何？哎，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哎，你看这多好啊！啊，算一算我们的终身，您看怎么样啊？
1: 哦哦，好好好好好。

狄商啊，马上让人拿过来试草。哎，这试草是摆卦的吗？啪啪啪那么一摆，姬昌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此书甚奇甚怪，奇哉怪哉。哟，飞中幽魂一听乐了，啊，怎么样啊，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呢，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呢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呐；要么呢，这人呢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都是啊，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啊啊，哟，费仲幽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嘿嘿，哎，贤侯，哎，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啊，我们到底怎么死的？死于何地呀？哎呀，这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呢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啊，什么？我们俩得在冰里头冻死？要么我说奇哉怪哉呢？啊，飞中幽魂呢对视一眼，心说话，姬昌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雪水当中，这还被冰冻死，我们俩荣华富贵享着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啊，就算到大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着吗？哎，锦帽貂裘啊，坐车我们都有手炉，都有暖炉，还到冰里头被冻死，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行啊，你呀、啊、就咒我们吧，我知道姬昌这是你自己编的，要咒我们俩不得好死，我们俩不生气。哎呀，贤侯啊，生有时，死有地啊，由他吧。那老天给你定了数了，谁也逃不了。来来来，再敬贤侯一杯，再敬贤侯一杯啊！多了都来呀，贤侯海量，又敬一杯。看着西伯侯喝完了，费仲幽魂往前一凑，贤侯，你又给国家算，又给我俩算，哎，算的都挺好的，但不知贤侯平常可给自己算过吗？啊，给自己算过命运吗？你未来的命运如何呀？哦，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哦，也算呢。那贤侯福祸如何啊？哎，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哎呀，费仲幽魂一听啊，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啊，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呢还得顺情说好话，那贤侯

0: 前途保重。
1: 哦，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
0: 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游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0: 众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下。

0: 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

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

0: 有迷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秋冬平，中国战地文学的开拓者，经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38年春，他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他既扛枪作战，也以笔为枪，以真实战斗为蓝本，创作了数十篇充分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时代印记。

0: 是文成市建湖县东平村党组织书记助理、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讲解员李金明。这首悲壮激昂的新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烈士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农商之家，1927年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813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挺进江南敌后，通过记录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善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镇江市史志办党史专家孟宪威介绍说，
1: 参加新四军支队实际上一方面是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也带有积累创作素材的目的。那么在新四军支队期间呢，他就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战地通讯，比如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反映出这个我们新四军在苏联敌后他的一些抗战情况，写好以后投寄到比如说像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七月等等这些刊物，所以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0: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东平常鼓励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访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清家中。孟宪威
1: 当晚呢，应汤明清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欣然题词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东平也为汤东庆题词，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邱东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两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0: 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1: 当邱仲明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他说呢，就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这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那么邱仲明在创作过程中呢，有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我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0: 此后邱东平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下》的前五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五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东平、许勤、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湖县北秦庄时壮烈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楼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东平等烈士牺牲。
2: 桥已经拆掉了，
3: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李学生抓住了，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0: 在邱东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红色精神的崇敬，来到东平村工作，成为了建湖县党员教育百人讲师团的一员。东平村这一朴素而饱含深情的名字，也成为了英烈精神的永恒象征。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镇江台、建湖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镇江市史志办。

0: 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不要了，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佳宁，还有香蕉皮呢。这佳宁，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佳宁，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啊！
5: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远逼奢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是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合凤机电强震，实干争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秦淮梅远，青梅丰收采摘忙。金桥芝山琵琶抢先上市。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合凤镇，要求做大做强两岸合凤机电产业合作示范园，打造百亿级特色园区，在产业发展上展现大作为。合凤镇深入贯彻区委常委会要求，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翻番，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亿元，以实干实绩为产业强区多做贡献。走进两岸合凤机电产业合作示范园，南京高奇机电有限公司车厢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作为园区首家台资机电企业，高奇电机2025年产值3.41亿元，同比增长11.76%。目前园区已集聚台资及配套企业30多家，形成完整产业链。龙头企业加速奔跑，园区产业格局愈发清晰。合凤工业园区已形成以机电产业为引领、智能制造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为支撑的格局，集聚规上企业53家。2025年，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38.41亿元，先后获批国家火炬机电设备特色产业基地。

0: 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荣誉。和凤镇通过持续深化空间盘活，加快项目落地与扩产。2025年，和凤镇盘活低效地块154.07亩，15-15期间计划再盘活近125亩，新建改造厂房4.2万平方米，为产业升级拓展空间。软服务同步提质，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及职工食堂、宿舍、人才公寓于一体，实现一站式服务。良好营商环境催生企业快速成长。2025年，和凤镇新增规上工业企业5家，2026年计划再增6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接下来，和凤镇将坚持基建产业强镇、水运稻香名镇定位，统筹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农文旅深度融合，力争15-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翻一番，奋力当好全区发展的生力军。
1: 本台消息，5月13号下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5场专场活动在南京国家农高区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环节，为大学生、灵活就业者等群体提供技能提升和创业指导。活动中，宠物经济专家周建正做《从陪伴到居住：重新定义宠物经济的时代价值》专题讲座，解析行业趋势、产业链、消费机遇及职业发展路径，需职业培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职业培训、就业见习等政策。南京金盾动物药业、南京威马农业等企业代表分享了实践经验。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聚焦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业态，全年计划举办20场专场活动，覆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本次专场聚焦宠物经济新赛道，采用线下宣讲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
0: 本台记者报道。眼下和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走进秦淮梅园，青绿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梅林间，熟练地采摘鲜果，一颗颗成熟的青梅即将运往加工车间。村民陈纳英：
2: 采的时候又采又大又好，没有瑕疵的。我们靠在附近的，就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就是采一点生活费。
0: 秦淮梅园现种植青梅1300亩，红梅1200亩，另有100亩种苗培育区，已形成种植、培育、采收、加工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每到青梅采摘旺季，园区最多可吸纳周边200名村民务工。今年预计青梅产量200吨，产值超3000万元。秦淮梅园工作人员史林霞：
2: 采摘的果子呢，一般要进行一些预处理啊，一般要经过清洗，然后挑选，还有一些是去核做成梅肉，还会进入深加工，比如说腌制一些脆梅啊，然后呢做成一些蜜饯，还可以做青梅酒、青梅酱，扩大我们一个青梅的一个销售渠道。
1: 本台接着报道。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富硒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走进生态园，一棵棵枇杷树郁郁葱葱，金黄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游客们穿梭在园中采摘，体验收获的乐趣。游客：
2: 它的这个品种啊，跟我们市面上种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个头没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枇杷的口感非常的甘甜，就很自然的那种味道。大家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带小孩过来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今天收获满满，采了一大筐呢。
1: 白玉枇杷呈椭圆形或高扁圆形，最佳采摘期为5月初到6月上旬。近年来，芝山村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富硒生态农业。目前富硒生态园已种植白玉枇杷、翠梨等富硒水果500多亩，全部按绿色有机标准种植。金桥镇芝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其军：
3: 今年的丰收应该说已经是在望了，挂果挂了很多，我们几年精心的管理啊，这个枇杷质量也非常好。

0: 欢迎我们广大的游客到我们这边来采摘。今天呢，我们想更多的是优惠，把我们广大的游客带到我们芝山来，让他们了解我们芝山现在的变化。
1: 本台消息，近日，区产业集团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在京苏皖汽车交易市场开展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用行动传递爱心。活动现场献血人员在医务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筛查、血液采集等流程。符合条件的献血者陆续进入献血车挽袖献血。当天共有65人参加，61人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21360毫升。江苏玉盛商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严荣，
2: 护士比较负责吧，他看我是第一次献，然后体重也比较轻，然后建议我第一次是献300毫升，感觉是比较有意义吧，没有任何不适感。
3: 紧贴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加强乡土人才培育，启动2026年市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申报遴选工作。坚持以人才引领产业，以产业吸纳就业。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省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4个，市级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5个，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区城建局围绕早发现、严管控、除隐患目标，实行网格化加清单式监管，对全区64个在建项目、95个危大工程全覆盖管控，做到每月摸底动态更新。目前已开展日常检查113次，下发文书113份，整改隐患399条，切实筑牢在建工程安全防线。5月13号上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联合石丘街道谢塘社区，组织近20名党员志愿者，在石丘中型小学周边道路修剪遮挡交通标志影响校车通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这次绿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解读法律条文，
1: 讲述案例故事，
4: 传播法治理念，
1: 维护合法权益。
4: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5: 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6: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5: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6: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5: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6: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5: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6: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受益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5: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头

0: 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1: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0: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招魂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名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2: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0: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0: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2: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0: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0: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1: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这样的免费游、低价游看起来带着老人吃喝玩乐唠家常，但是温情套路真是难防，一旦您遇到了，务必和家人多商量商量，天下哪有白送的旅行，都是精心设好的局，更需要您直接拒绝。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内容创作 AI 短

0: 具凭借低门槛新形式迅速走红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借助相应的工具参与短剧创作。在享受数字时代创作乐趣的同时，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普通创作者，我制作的 AI 短剧究竟是否享有著作权？被侵权了又该如何维权？当技术创新与版权著作权相遇，司法将如何为数字时代的创作保驾护航呢？
1: 这就去解决掉。
2: 不必，暂且让我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
0: 这段视频是一部 AI 短剧的片段，这部短剧中的人物和场景都来自于一款网络游戏。这款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制作了专门的 AI 工具，创作者在其中输入原创剧本、情节设定、镜头要求等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 AI 短剧，并在官方指定平台发布，供用户付费观看。
3: 我们主要其实是做工具的提供方以及素材的提供方，那么由用户呢，他去结合他自己的一些创作思路，比如说自己写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剪辑以及配音以及整个后续的一个流程的完成啊。那么最终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属于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我们企业跟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共同所有的。
0: 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AI 短剧已成为一个专门系列，吸引大量用户观看。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已有数百位用户参与创作，累计生成超过7000部 AI 短剧。一部剧的单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其中多部热门短剧的销售量达到了上千份。
3: 这个也是算我们在一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0: 但在2024年下半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未经允许公开售卖这一系列短剧，这是当时挂在某二手平台上的链接。卖家在介绍中写道，打包出售1300多部短剧作品，售价为66.66元。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些短剧都是通过盗录的方式获取，并未获得任何授权。
3: 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网上的很多个这种交易平台啊，包括购物平台，基本上都辐射了啊。这个是从这个线上平台的一个面上来说。那第二点呢，从数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涵盖了我们整个官方平台上的所有短剧的数量啊，甚至持续更新。我们作为这个著作权的共同方，那么任何一方都从法律上他都有这个权利去进行维权。那么从企业和个人来说，肯定是以企业的名义去对这个事情去进行维权，可能会比个人来的效果更快一些。
0: 这家公司认为，盗录行为已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侦查，警方迅速锁定2名售卖涉案 AI 短剧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涉及的是 AI 生成的短剧，它是否受相关法律保护呢？针对这类新型知识产权的法律难题，广州黄埔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近年来，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那么在这起案件中，这些涉案的 AI 短剧是不是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侵权人又是否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提前介入这起案件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检察官首先要明确，涉案 AI 短剧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3: AIGC 作品呢，它不一定都享有著作权。那么是怎么区别是享有著作权和没有著作权的区别呢？核心是区分就是人在整个创作活动中的这个智慧投入的占比。
0: 为准确认定涉案 AI 短剧中创作者的智力投入，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全面调取创作证据，包括用户撰写的原创剧本、创作沟通记录、 AI 工具操作日志、镜头设置与编排记录等，还原用户从构思到生成作品的全流程。
3: 引导公安机关对于创作过程所留下的一些文稿、沟通的记录，以及当时编辑使用视频生成的软件时候留下的一些设置啊，或者说编排的记录，予以调取。那么

0: 通过对于人在里面的劳动来审查这个人在创作中的智慧投入的占有的这个比重和作用。
1: 结合相关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中的 AI 短剧并非简单输入关键词一键生成，而是用户通过原创剧本设定主题、人物、情节、风格，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构思与独创性表达，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认定标准。
2: 那你想想啊，
1: 根据刑法和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数量合计超过500件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录屏软件非法翻录相关 AI 短剧，并生成网盘链接分享给购买者进行牟利。经统计，本案中盗录视频的数量达到了1700多部，已经达到刑事犯罪追诉标准。
0: 我们是确认了侵犯著作权的事实的存在，也明确了这个行为人呢是通过信息网络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AIGC 作品予以传播牟利。那么传播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刑法第217条规定的犯罪的这个追诉标准，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那么我们依据刑法的规定予以提起公诉。
3: 2026年4月21号，这起案件在广州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城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审理的核心也正切合当下公众对于 AI 短剧的疑惑：什么样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盗播 AI 短剧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法庭围绕这些焦点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4: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其一，经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法官表示，结合在案证据，本案中涉及的 AI 短剧应当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作品。
5: 本案由用户输入文字剧本训练调用暗色游戏的场景、人物和道具等素材，通过智能生成工具自主生成拍摄短剧视频，用户撰写的文字剧本体现了用户对短剧视频的场景、人物、风格、情节的构思和选择，构成个性化表达，对 AI 工具形成强限定、强引导，可以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1: 本案合议庭认为，被告人未经权利人允许盗录 AI 短剧进行传播并牟利，涉案作品达1700多部，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本案被侵害的短剧视频的总数量达到1716部，短视频的权利仍是分散的，且本案中并没有全部短剧视频创作者声明是否有授权被告人使用，所以本案中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在被告人不能够举证证明其有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认定为刑法第217条未获得著作权许可的情形。
1: 这起生成式 AI 作品刑事案既保障了受害企业和创作者的合法权益，也以司法判决明确了 AI 作品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只有包含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6: 通过司法实践明确了行为边界，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司法裁判的样本，强化了创新保护，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同时，本案的判决也为 AI 内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引，也让各类主体在使用、创作和传播 AI 内容时有了更清晰的行为边界与法律依据。
6: 既要保护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也要合理的保护技术创新，对企业来说要承担起严格的事前的审查和管理义务，而且要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

创作者来说， AI 只能是一个创作的辅助工具。这个作品一定要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所生成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不能认为 AI 生成的内容就能随便使用，如果肆意大量的传播，哪怕没有盈利，也可能会构成侵权。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0: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

0: 北公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定局，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方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中原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中原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中原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平运和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运和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运和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顺移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

0: 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极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浮法施工，目前热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浮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白鲁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白鲁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8: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9: 是把声音反过来。
7: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7: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

0: 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已经带人过来了，带来翻墙过去。
4: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5: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4: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6: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7: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8: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6: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9: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0: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4: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

0: 我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3: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3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如核3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

0: 点钟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3: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尼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

0: 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刘雨华、陈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传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

0: 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手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做得好。
1: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芳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芳。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

0: 是将浓缩油风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油风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油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风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风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加布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第3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的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启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写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有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3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2: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

0: 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斯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2: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锣齐鼓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音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

0: 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0: 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啊，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2: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0: 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3: 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

0: 日本呢，他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0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公共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他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他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其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2: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的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是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他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正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啊，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他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他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他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他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
0: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

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

0: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啊、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他是这个美国战略里边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他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啊，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嗯，那最近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书名声。
3: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11日星期一，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湖南街道，要求深耕主导产业，坚持稳存扩增，发力招商引资，加快项目推进，做好产业转型的文章。湖南街道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努力在项目数量、项目质量上求突破，持续提升园区规模能级。近日，区教育局联合区红十字会、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开展为期3天的学雷锋践行动无偿献血活动，全区教育系统的教职工们踊跃参加。5月10日是母亲节，连日来，我区不少商家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金器、服饰、鲜花格外走俏，感恩经济持续升温，成为节日消费市场的一抹亮色。近日，永阳街道锦绣社区联合小龙人幼儿园开展以爱之名致敬母爱母亲节系列活动，让大家在手工体验中传递温情。手捧香醇咖啡眺望秀美田园，在金桥镇石山下村，一座咖啡馆让市民游客找到了诗与远方。这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把露营、烧烤、文创等潮流玩法通通装了进去，带火了乡村旅游。5月12日星期二，5月7日到8日，由江苏省记协县容专委会主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2025年度江苏省县级融媒好新闻优秀作品研讨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全省1000余名县级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省记协主席朱月敏、常务副主席刘守华、副主席陈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德才等参加。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江锦一行来到南京小庄学院附属丽水幼儿园调研幼儿保育教育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新海、副区长魏红星等参加。上周六晚，南京国家农高区在南陵后街举办来农高过足瘾苏超第二现场观赛派对，丰富周边居民和高校学生的业余生活。上周六，区人民检察院在永阳街道戴家社区开展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检查与你同行主题检查开放日活动，通过普法宣讲、案例分享、座谈交流等形式向市民宣传交通安全法规。上周六，探秘问道一路同行长三角泌尿医师联盟公益行首站走进区人民医院，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泌尿外科专家

0: 为我区市民提供义诊服务。5月13日星期三，传统孕秧长期依赖露天田头，常受天气影响，质量不均，效率不高。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工厂化孕秧中心建设，通过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把孕秧从露天田头搬进智能车间，以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早稻提质增效，助力全年粮食稳产增收。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省林业局联合市绿化园林局、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在五响山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举办5.12全省林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省林业局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陈志银，中国铁塔江苏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潘涛，市绿化园林局一级调研员宗永恒、副局长魏红星等参加。5月12日上午，区防减救灾委、区应急管理局在开发区秦淮社区开展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市民互救自救能力。5月11日，南京市大连山戒毒所、区法学会联合丽水公安分局、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在区中专校开展2026年毒品预防教育5个一宣传活动，为学生们送上一堂生动的法治与安全教育课。5月12日上午，丽水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人社局在石丘街道石丘社区开展养老金融知识公益宣讲进社区活动，把养老金融科普课堂送到居民家门口。5月14日星期四，日前，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石丘街道，要求深耕细作金属成型机床、工业机器人、刀具等特色产业，超前谋划布局临空指向型产业，加快打造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聚区。石丘街道迅速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聚力项目建设，提速产业升级，深化校地协同，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剩菜果皮、枯枝落叶，很多人觉得是垃圾，但在南京大学丽水生态环境研究院，它们却成了宝贝。多年来，研究院通过场景摸索、人才培养、平台搭建等工作，把社区堆肥项目推广到全国174个社区，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首批气候行动地方合作伙伴名单。5月12日，区卫健委、团区委、区中医院联合举办食孕养生药食同源美食争霸赛，来自区中医院、区第30名医院、蔗糖及和凤中心卫生院的24支队伍同台比拼，将中药材与普通食材巧妙融合，做出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药膳。5月12日上午和5月13日上午，南京市丽水小学丽水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1、2年级学生家长和幼儿家长走进校园，实地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与孩子的校园生活。5月15日星期五，5月13日下午，2026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5场专场活动在南京国家农高区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环节，为大学生、灵活就业者等群体提供技能提升和创业指导。以下，和凤镇秦淮梅园的青梅已进入采摘旺季，漫山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忙采收，林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这几天，金桥镇芝山村富硒生态园的上百亩白玉枇杷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近日，区产业集团联合区红十字会、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在金苏皖汽车交易市场开展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无偿献血活动。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用行动传递爱心。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

0: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景象，在主要的城市的街道和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背着一个大大的煤气包。您说这满地跑的汽车不烧汽油，却为什么要烧煤气呢？1953年12月的一个傍晚，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他就是来解答这个实际问题的，而他就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1: 此时李四光已经60多岁了，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已经担任当时中国的地质部部长，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他当时最大的心愿。
2: 我们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目前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国家就站不起来。
1: 当时地质部的任务是开展对各种矿产的普查勘探工作，为国家建设提供矿产资源的保证，而石油的普查勘探工作是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负责的。几年下来，对石油资源的普查勘探工作的进展十分艰难。一阵亲切的问候之后，大家纷纷入座。毛主席对坐在自己身边的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我们来研究一下我国的石油问题。李四光的精神陡然一振，他意识到他的地质理论终于可以为国家建设服务了。他异常兴奋，在经过一阵思考之后，他首先否定了中国贫油论。
0: 满地跑的汽车为什么不烧汽油，却要烧煤气呢？说过缺少石油吗？难道解放已经好几年了，我们还要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依靠石油进口用洋油的时代吗？谈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得不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国际和国内上关于中国是不是贫油国的一场大辩论谈起。
1: 上个世纪20、30年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土地上，帝国主义势力猖獗，他们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派遣了一批批专家学者来中国勘察和了解矿产的蕴藏情况。1914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一支打井队到陕北到处打井找油，结果花了300万美元，一连打了7口井，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还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大地不存在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矿藏的可能性。从此，中国贫油论几乎成了不可撼动的权威论断。然而，当时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学者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李四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早在1928年，李四光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就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采，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2: 一些陈旧的不结合实际的东西，不管那些东西是洋框框还是土框框，都要大力的把它们打破，大胆地创造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1: 1934年到1935年，李四光在欧洲讲学的时候，曾多次提到在。

0: 我国的有些地方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里所说的沉积物就是石油。当然，他的这一论断在当时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代，不仅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承认，相反还引来一股反对的小风潮。
1: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
2: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经过3年的经济调整，很快就转入了第一个5年计划。要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没有石油怎么能行呢？但是解放前的那场大辩论确实对中国人影响深远，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石油工业如何发展这个根本问题。
0: 在这个傍晚，周恩来总理首先分析了我国石油生产的形势。我国除了在甘肃玉门开采的少量石油外，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只好用不太宽裕的外汇进口石油。说到这里，毛泽东主席提出，如果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天然石油，就需要考虑走发展人造石油或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的道路。李四光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他不等主席总理请他发表意见，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李四光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一条湿毛巾如果平整地铺开，它所含的水分是均匀分布的，如果我们把它折起来用手一拧，淙淙水流马上就会出来了。因此李四光的找油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先找到油区，然后再找油田，也就是找出最有开采价值的地方。根据这一思想，李四光为中国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石油勘探和开采的蓝图。经过李四光的科学分析，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中国不是没有天然石油资源，关键是如何做好普查勘探工作，找对方向。
2: 李四光找油的思路明确而坚定，为中国的石油战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这次征询活动啊，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留下了我国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印象，同时这也是李四光以地质部部长的身份向党和政府提交的在中国大陆和海洋当中去找大油田的保证书。
1: 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是多么幸福、愉快、生动、活泼。
0: 1954年底，国务院下令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参与全国找油工作，并明确规定地质部从1955年起负责全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李四光被任命为普查委员会的主任。这一决定显然就是要让地质部到第一线去兑现部长的承诺。
1: 我是中华儿女，祖国培养长大的，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理应对祖国人民有所回报，这是一个科技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然而几年过去了，李四光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产量很大的油田，有些人对李四光的判断开始动摇了。这时李四光已经68岁了，他的肾病加重，不得不切除了一侧的肾脏。虽然他不能亲自到

0: 线去实地勘察，但他坚持通过信件和文章来指导全国各地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几年下来，他对石油地质工作的谈话记录、信件和文章积累了十多万字。
1: 想想人家长征过草地时，我们还躺在沙发上清闲地看书。今天革命胜利了，还能不拼命地干点事，累死也是该的。
0: 1963年11月17日到12月3日，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的日子。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油田，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周总理所指的就是新中国找到的第一个大油田——大庆油田。

0: 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
1: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此刻的李四光热泪盈眶，他在一份手稿中自豪地写道：“现在被这样说了，依靠天然石油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是靠得住的，是大有可为的。”这是历史的事实。李四光用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奉献，向党和政府，向全中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跳又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2: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请听长篇评书《舟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文武百官给西伯侯姬昌饯行啊，这姬昌啊喝的也有些多了。怎么呢？一个姬昌酒量大，另外一个呢，文武百官也觉得呀，此次人家姬昌一去回归西岐，那就不知道未来何时何月才能相见了。人家有这一次来朝歌差一点掉脑袋的事儿，人家还会再来吗？另外西伯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呀。所以大家把这份情绪也都放到了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两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大

哎，大家回头一看，哟，这两匹快马上乘坐的飞着旁人呐，正是那两位奸臣费仲尤浑呐。人家两匹马，后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尤浑来到十里长亭前，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哎呦，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啊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儿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呦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饯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的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饯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上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的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尤浑，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呀，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心里不痛快啊。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到了西岐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呐。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儿，我也走了，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尤浑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呢，所以个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自乘轿上马坐车全奔朝歌走了。哎呀，费仲尤浑一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摆上摆上。这俩人指挥着把那酒席摆上了，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身，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饯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啊也不爱得罪，满脸堆笑啊，哎呦，两位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呢。啊，你们这见就不对呀！啊，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啊，你们见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倒了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一杯呀！来来来，取大杯，取大杯！两人呢，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哎呦，姬昌说，我刚才呀、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怎么我俩的酒这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好好好，我喝我喝。

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啊，碰一碰。不，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游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敬啊，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费仲你等着。哎，好，我等着。游魂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游魂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哎呀，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一定得道，一定得道。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啊，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这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好好好。咱歇会儿，歇会儿。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果无差呀，每瞻必验呢，不知是真是假呀。哦，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儿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业余，得自己呀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姬昌啊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取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做。知道什么叫凡此一做吗？就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件事每个人弄好了，那么人呢通过计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善趋避之，亦能逃越。比如老天已经给你布下厄运了，你能提前看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啊，想方设法规避，就能够逃脱了。如果说你看到嘿前面呢有一个好运，那有一部福气，哎，你呀赶紧的往那奔，那不就是取得了吗？所以啊，这天数亦能为人之掌握呀。哎呀，果然玄妙呢。哎，我说贤侯啊，如果说当今天子所为极为错乱，不知道将来咱们商汤天下能够变成什么模样，那么国运贤侯可以预测乎？这要是西伯侯姬昌今天没喝酒，这事一听那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呐，得马上警觉，这话就

不能往下接了，那就得赶紧往外推。但还那句话，西伯侯姬昌今天呢，这酒已经喝得倒尽了，酒已半酣，就忘记这两个人是奸臣了。哎呀，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有人既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事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啊，哎，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呢？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哎，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吐口，今天喝点酒费仲尤浑这么一问，哎，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呐，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终也。费仲尤浑一听，先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这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还不能够善终啊？可不是吗？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哎，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的？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呐，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哦，费仲幽魂俩人互相对一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哎，再问问，哎，那其数应在何年呢？什么时候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啊，不过47年间，戊午岁中甲子而已呀。啊，费仲尤浑一听47、47、28，28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是4+7？11年呢，那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敬酒敬酒敬酒，还得说是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呢敬佩敬佩，来来来，喝喝喝。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啊，不咚咚不咚咚又喝了两大杯呀、啊、哎，这费仲尤浑又问了，贤侯啊，您刚才说的呀是国家大事，我二人不才呀，也想求贤侯给我们占算占算，贤侯算得准吗？看看我们俩人呢，这命运如何。哦，姬昌一听，两位大人，你们要算什么？算什么？升官发财就别算了，反正我们未来前途挺好的。哎，这么的，就算一算，

0: 我们哥俩寿命如何？哎，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哎，你看这多好啊！啊，算一算我们的终身，您看怎么样啊？
1: 哦哦，好好好好好，
0: 姬昌啊，马上让人拿过来试草。哎，这试草是摆卦的吗？啪啪啪，那么一摆。姬昌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此书甚奇甚怪，奇哉怪哉
2: 哟。飞中幽魂一听乐了，啊，怎么样啊？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0: 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呢，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呢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呐；要么呢，这人呢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哎，都是啊，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
2: 啊啊哟，费仲幽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嘿嘿，哎，贤侯，哎，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啊，我们到底怎么死的？死于何地呀？
0: 哎呀，这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呢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
2: 啊，什么？
0: 我们俩得在冰里头冻死？要么我说奇哉怪哉呢？
2: 啊，
0: 飞中幽魂呢对视一眼，心说话，姬昌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雪水当中，这还被冰冻死，我们俩荣华富贵享着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啊，就算到大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着吗？哎，锦帽貂裘啊，坐车我们都有手炉，都有暖炉，还到冰里头被冻死，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行啊，你呀，啊，就咒我们吧，我知道姬昌这是你自己编的，要咒我们俩不得好死，我们俩不生气。哎呀，贤侯啊，生有时，死有地啊，由他吧，那老天给你定的数了，谁也逃不了。来来来，再敬贤侯一杯，再敬贤侯一杯啊，多了都来呀，贤侯海量，又敬一杯。看着西伯侯喝完了，费仲幽魂往前一凑，贤侯，你又给国家算，又给我俩算，哎，算的都挺好的，但不知贤侯平常可给自己算过吗？啊，给自己算过命运吗？你未来的命运如何呀？
1: 哦，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
0: 哦，也算呐。那贤侯福祸如何
1: 啊？哎，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
0: 哎呀， 费仲幽魂一听。

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啊，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呢还得顺情说好话，那贤侯自然是福寿双全。来来来来，再喝两杯，再喝两杯啊，多了多了，来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又给姬昌喝了两杯之后，肺中游魂这才起身。哎呀，贤侯啊，不才朝中也有事啊，不敢在此久留啊，贤侯您也该上路了，望贤侯前途保重。哦，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游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就姓马桂花，给广成子、赤精子要银子。你们俩徒弟吃了我东西了，他们四个吃霸王餐跑了，我追不上他们。哎，正好啊，你们这俩老道是他的师傅，那弟子吃了东西了，欠了账了，理应师傅给弟子还钱啊，给钱。不给钱呢，带着你们找你们师尊那元始天尊去，到他面前他也得给我做主，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哎呀，赤精子、广成子说我们是神仙，哪带钱呢？这姜子牙说是啊，我这师兄啊身上光带宝贝仙丹，他不带钱啊，有宝贝啊，有宝贝，把宝贝给我留下。他一说这话呀，哎呦，这广成子这火呀那就压不住了，用手一推赤精子，你别拦我啊，这什么人呢，这是对我神仙特

我要他，知道知道，我的宝贝的厉害，唰，伸手啊，把翻天印给拽出来了，哎，往掌中这么一托，哟，姜子牙吓得一身冷汗呢。师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老婆不是要给我要宝贝吗？不是要我把宝贝压着吗？好啊，来来来，你伸手拿拿，你能拿得起我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放在这里，啊？这马桂花一听什么？你那宝贝有多沉呢？这不就这个小印呢？啊，这玩意儿，这宝贝啊，我看这玩意也不值钱呢，不值钱呢，不值钱，你拿拿它呀，它比金子还沉呢，是吗？这是吗？你看看呀。广成子把这个翻天印放到自己左手掌上，往前一伸，伸到马桂花眼前，这么一晃荡，看看，见过没见过？马桂花瞪眼一看，哟，真是宝贝啊！怎么的，闪闪发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哎呦，而且呢，在广成子这手掌心里，在那里不停地转动，仔细一看呢，感情这翻天印离着广成子手掌心还有那么两指高啊，他不是说呀直接放在手掌心上了，人家悬在半空之中。广成子说，你要是能够拿得起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压在这里。这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了。哎呀，我这马桂花呀伸手就想抓那翻天印，但是呢一看这翻天印在那里悬在半空滴滴溜乱转哟，又把手缩回来了，心说这玩意咬人不咬人呢，这电人不电人呢，我要是过去一伸手啪一下子把我电了，这感情的宝贝啊就这个作用啊。不行，我得试试，我拿什么找棍儿，找什么棍儿啊，往旁边看了看也没什么棍儿啊，哎，一望自己腰上揣着那把铁的疙瘩呢，刚才拿着铁的疙瘩打了方臂方向了，不是把那铁的疙瘩又捡回来了吗？刚才揣在腰上了，一看吧，又把这铁的疙瘩呀给拽起来了，拿着疙瘩头就点点这翻天印，就这玩意儿是宝贝呀，你变戏法的吧。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印，我拿不了它啊！他拿着挑着疙瘩头一点着翻天印，再看翻天印本来呀、滴溜溜在那悬空转着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吧嗒一点，啪！这翻天印呢，当时不转了，一下子就落在了广成子手上，唰！所有的金光啊、瑞彩呀、一下子全没了。就跟一个铁疙瘩差不多少，跟平常用的印呢一般不二，甚至这还起了包浆了。怎么起包浆了啊？就跟氧化了似的，哎，这长不了，这是发霉了，这还是生锈了呀？反正表面一层黑不拉几东西。哎，广成子当时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嘿嘿，哎呀，马桂花一看，看看。我就说你是骗子吧，你是变戏法的，这什么宝贝啊？啊，我一碰刚才那颜色呢，那光呢？哎呀，你们呐，我发现了，这玉虚宫都是骗人蒙人的货呀，你们是，我这老头子也是，全是骗子。哎呀，这广成子一听啊，你敢说我是骗子啊？你不是骗子，你什么呀？哎呀，可恼啊！我拿着翻天印，我打死你，你信不信？姜子牙说：“师兄啊，你呀、一定要大人大量，别给我这婚家一般见识，去你的！”把广成子气坏了呀！姜子牙呀，师父让你下山，那未来是要有重任给你的，你就这么贪恋红尘呐？一下山就给师父收那么一个这一个徒媳妇儿啊啊啊！姜子牙说：“你看，师父说了，我与青夫无缘，与红夫有份呐。那红夫呢，我可不得下山跟正常人一样吗？啊，娶妻生子，这有何错误啊？哎呀！”

你娶媳妇儿，你找一个好的，找这种不讲理的泼妇，你才泼妇呢。呵，这马桂花这气呀、啊！你的徒弟吃了我的东西了，不给钱，我给你们俩当剩的药，你们还不给我，还说我泼妇啊？啊，咱评理去！这马桂花呀，一着急一激动，拿着笤帚疙瘩往上那么一挑，评理去吧！这笤帚疙瘩呀，正好碰到广成子那手掌上，广成子那手掌拖着翻天印呢，被笤帚疙瘩这么一碰，啪入。这翻天印呢、啊、当时就碰飞了呀，哎呦入，碰了半空中往下一落，赤精子一个，我的妈呀，怎么的，被自己落下来了，赤精子躲闪不及，帮这一翻天印呢，正给揍脑袋上啊，哎呀我妈呀，广成子一闭眼呀，是你呀，怎么的，你死得好惨呐、啊。我这翻天印呢拍到谁头上，谁谁一定是活不了啊，除非那个石敢当啊，那他是个顽石啊，他是东岳的石头啊，那玩意儿他硬啊，可是尸体你这，哎，怎么他睁眼一看呢，就见赤精子龇牙咧嘴在那揉头呢，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你这翻天印真硬啊，哎呦，我这脑袋上又起个小包啊。广成子一看，可不是吗，赤精子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那翻天印呢，再往下一看，落赤精子那脚前头了，在那前头草丛里趴着呢，一点光彩没有，刚才多大现在还多大啊，这广成子赶紧过去游到草丛里，把这翻天印给捡起来，放到手心里一看，好像一点仙气都没了，光成子赶紧念动真言，干嘛呢，他要记起这翻天印呢，我得看看能不能起来呀、啊、念了半天，这翻天印呢、啊、就在手掌心里像一块破铜烂铁似的在那待着，是一动不动啊，无论怎么念动真言，翻天印呢记不起来了、啊、哎呀我的宝贝，这光成子哭了呀，怎么的，这翻天印呐，那一等一的好宝贝呀、啊、这是从八卦炉，我的师大爷的八卦炉中练出来的呀，啊，就为了练这翻天印，这费了多的功夫啊，后来呀、啊、我为了要这玩意儿，我跟了我这师大爷呀、啊、跟他好几万年呐，我死缠烂打，这才把这翻天印要到手里呀、啊、成为我九仙山桃源洞镇洞之宝啊，那三界神魔仙妖哪个不知道我这翻天印的厉害呀、啊、有翻天印在这里，何人敢惹我九仙山桃源洞啊，可如今呢怎么成了废铜烂铁了呀，呀把这广成子给疼的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赤精子一看也不干了，赤精子捂着脑袋用这只手一指姜子牙，子牙呀，你这老婆是何人呐？啊，他拿的那是什么法宝？为什么破了师兄的翻天印呢？啊，姜子牙说是哪有法宝了？你老婆手里那什么东西？嗯，马桂花说，我这是扫床的笤帚疙瘩，怎么的？啊，我打疼他的手了，他哭了，你还不服？是不是也让我打打你呀？哎呀！赤精子心说话，我别等你打我了，我先掏出阴阳镜，我先照你一下子吧。哦，赤精子动了杀心了，倒不是，赤精子那意思呀，我掏出阴阳镜，我先用这阴面啊把你照死。哎呀，我们哥仨呀，先把这话说开喽，先把这事儿啊解决喽，省得这老太太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了啊。等到解决好了，我再用阳面把你给召回来，不就完了吗？想到这里呀、啊，赤精子一伸手，唰，由他怀里就摸出了阴阳镜，刚想抬手往这照马桂花呢，马桂花一个，哎呦，怎么好？怎么了？马桂花呀，还以为这位掏什么东西要砸自己呢，这马桂花一着急，一伸手，揉，把自己那笤帚疙瘩呀，闭着眼扔出去了。这位赤精子刚把这阴阳镜举起来，这阴面啊还没有翻过来照着马桂花呢，大被这一笤帚疙瘩呀正砸在这阴面上，

这阴面本来开始往外射光了，沙当日，顿时那光彩没了。赤精子这个时候把那阴阳镜已然举起来了，没光了，再照马桂花，一点光没有了。这个时候姜子牙吓一跳啊。姜子牙一看赤精子往怀中摸，就这不好，就这赤精子这个师兄啊有一件法宝啊，那叫阴阳镜啊，比翻天印还厉害。厉害在何处呢？翻天印那是可以受指挥的，人广成子记起翻天印，念起咒语，让他打谁他打谁，定向打人，就跟他定向导弹似的。可这阴阳镜不受人控制，阴阳镜是无差别伤害武器，你举起来了，晃动着阴面照谁谁死，人家把这阴阳镜夺走了，人家拿着阴面照你赤精子，你照样得死，要不刚才死一次吗？就是这阴阳镜啊不需要念动咒语，人家直接无差别伤害呀。所以一看赤精子把这阴阳镜举起来了，姜子牙赶紧的刷一下子一张手啊，挡在了马桂花身前呐。你别说姜子牙真爱老婆呀，为老婆敢于牺牲自己呀，等他也把这老婆挡在身后了，人家镜子也举起来了，一点光没有，把马桂花呀推得一咧脚呀，我去，你干嘛？马桂花一翻了姜子牙，你干嘛挡我干嘛？你害怕我揍你师兄啊？啊，你向着外人不向着你老婆呀？哎呦，姜子牙说，老婆你误会了，我呀是来救你的，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师兄的阴阳镜啊，这是宝贝啊，举起来一照你，你就得死。我死了吗？我死了吗？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哇，这马桂花呀撒起泼来了，叉着腰往前挺着胸，奔着赤精子就过来，照我照我照我照我照，赤精子一看，我这阴阳镜怎么没光了呢？哎，这怎么回事啊？翻过来阳面一照，唰，哎，你别说呀，阳面还有光，阴面没光了。哎，这怎么回事？拿阳面的镜子扫了那么一片，坏了，怎么的？就看呢，这地里咕咕拥拥咕咕拥拥那土洞，由的那土底下往外呀，出骷髅手，出人，要坏了，怎么的？死在地底下那死人呢都活了，他拿着阳镜子照呢，去，广成子赶紧拦住了，快收着阳面，收着阳面，哎呦，赤精子赶紧往怀里一揣，念动真言，怎么的？几道金光啊！啊，啪啪啪啪啪啪，把那复活的死尸又给拍地底下去了。不然的话呀，好家伙，成僵尸了，那玩意多害怕呀！哎呦，赶紧的，把你那镜子揣好了。我揣好了不行啊，这赤精子也哭了。我说阴面不行了呀，这我阴阳镜以后就叫阳镜了。我光能够复活了，我弄不死人了。姜子牙说，师兄啊，您以后啊就多做好事吧，多多复活人，别开杀戒，别杀人了，这也行，也行什么呀？我的宝贝，广成子说，我的宝贝，这俩都哭了。哎呀，这马桂花一叉腰，你们俩老道啊，没钱给我，宝贝也不给我，在这里要讹我呀，你们那宝贝呀，那全是坑人骗人的那东西，哎，你们就变魔术那道具，别想坑我。姜子牙一把把老婆拉到旁边，我说贤妻呀，夫人，那可真是我这两位师兄的心间宝贝呀，是他们的命根子呀，那真是宝贝呀，那印那叫翻天印，那刚才那镜子那叫阴阳镜啊，那都是三界至宝啊，你这怎么叫你给毁了呀？啊？我说老头子，你怎么帮外人说我呀？谁毁了呀？刚才也就是拿着条子疙瘩碰了一下，啊，这一条子疙瘩就把宝贝打坏了呀！嘿呦，那什么宝贝呀？还没我这条子疙瘩宝贝呢！哎呀，看来呀，我这条子疙瘩，这是我的宝贝疙瘩。这马上过去，又把条子疙瘩捡起来。

来了句句，把这广成子、赤精子吓一跳啊！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离我们远点，离我们远点。这俩人呐，更加确信自己看着马桂花，觉得有些别扭的感觉了。看来这个马桂花呀，这肯定有些道行，只不过道行啊，我们怎么也看不明白呀。但是。

0: 赶紧把宝贝啊给复原了吧！啊，砰砰！怎么的？这俩人呢，一晃身形，两朵黑云拖着二人就跑了。说他们不是神仙吗？那神仙应该两朵祥云的，怎么两朵黑云了啊？对了，受污染了，受污染了啊！刚才都被这马桂花给碰上了，马桂花那是扫帚星啊，碰到你神仙，你神仙也受污染，现在你那祥云呢也变黑云了，这还得说这两位上仙呐，这有多少年的道行啊？这要一般的什么妖魔鬼怪呀、啊，什么小神仙呢，没有几百年道行啊，飞都飞不起来了。怎么你至少得过几个时辰才能够还原？都是污染了，你那媒介呀、啊、根本的起不来。就这点神仙飞到天空往脚底下一看，哎呦，连着云彩呀、啊、都成黑的了，咱俩这后面的金光呢，金光啊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打散了，哎呀怎么办呢？哎呀，咱找师大爷去吧。这俩人赶紧的一扭身，飞到33层天外天，到离恨天上兜缩宫去找那太上老君去了。他师大爷呀，找到太上老君呐，俩人哭拜于地呀、啊，师伯师伯耶哟，把太上老君吓一跳，你们俩怎么来了呀？啊，这是不是听着我最近刚开炉练了一炉仙丹，你们俩也坏了，这我这秃噜嘴了，把这事给你们说了。尔等来我这里做甚呢？啊，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是这么回事，师大爷，那姜子牙呀娶了媳妇儿，他也不知用什么法宝，拿条子疙瘩，这么一碰我俩法宝啊，把我俩法宝给破了呀。
0: 哦，太上老君一听，哎，你们俩这法宝都是由打我这八卦炉中给练出来的，他那什么法宝能够把你们俩的法宝给破了呀？拿出来我看看。
1: 那、是是是，广成子掏出了翻天印呐，师伯呀，你看这翻天印原来转的好好的啊，滴滴溜乱转悠，下过万道瑞彩线条，现在呀放到手心里它都不转悠了，你看我往手心里一放啊，它不转悠，滴溜溜溜溜溜溜，
0: 怎么的？这翻天印呢往手心里这么一放，哎，又转起来了，而且是大放光彩呀。老君一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哪没有光彩了？哪转不起来了？
1: 不是，刚才还转不起来呢。刚才我念咒语，他都起不来。不信我念这咒语，你看看。
0: 啊，那，广成子啊，掐诀念咒，顿时啊，这翻天印记起来了，呜一下子如磨盘般大小，如叭，往下一砸呀，哎呦，把这老君气坏了，怎么的？一下子。砸到老君丹炉上了，老君丹炉啊砸他半拉，哎呀呀，老君爷，这你怎么砸我丹炉啊？不，哎呦，我这他刚才还记不起来呢，赶紧这唰，又把翻天印呢收回来了，收了手掌当中滴溜溜乱转悠，哎，丝毫未损呢，不对呀，我说赤精子，你把你的阴阳镜拿出来看看。拿那阴面你照照。哎，好嘞。赤精子啊把阴阳镜赶紧掏出来了。我师伯呀，我这阴阳镜啊半拉使不了了，只能使阳面啊，你看这阴面，这阴面啊只能照镜子了，你看看。他掏出来自己一看，这阴面唰一道光，扑通，怎么的？赤精子死了，倒地上没气儿了。哎呦，这太上老君一看，你说你赤精子，你怎么跟广成子一样学的那么鲁莽啊？哎呀，赶紧的，太上老君把这阴阳镜又拿起来一颠倒，用阳面这么一照，唰，赤精子又活了。哎，你看看，师伯呀，我说的没错吧？你说的有错呀？你把自己照死了，你不知道吗？啊，我照死自己了，可不是吗？你拿出来把自己照死了，哎，那刚才还没光呢，怎么回事啊？把你镜子呀

0: 先揣起来。哎，好好好好，这真的有光啊！哎呀，我骗你做甚的？不信你自己再照照。不，我相信你，相信你。赤精子也把阴阳镜揣起来了，广成子也把这翻天印也放好了。师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那我那子牙师弟那婆娘怎么那么厉害呀？他是什么出身呢？他有什么道行啊？能够破我俩至宝啊？哎呀，也不是破。我算看明白了，看来子牙呀碰到了一位奇人呐。这个人闹不巧啊，那就是什么呀？这老君呢，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说，告诉你们俩，你们俩可不许给我泄露，
1: 绝对不泄露，绝对不泄露。
0: 闹不巧啊，就是那封神榜上的，不是丧门神，就是扫帚星啊，被他碰的东西呀、啊，那一定倒霉，所以你们这宝贝暂时失效了，等一会儿这个晦气一过，他们又复原了。
1: 哦，哎呦，那我师弟子牙跟着扫把星岂不是要倒大霉呀？
0: 太上老君说，那是啊，你管呢、啊。

0: 今年于小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小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1: 只要身体还可以，都可以。

0: 哈，所以叫这边还需要我，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3: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2: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4: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2: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

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0: 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工序对接走向系统精准，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引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芯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权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风险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猪源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猪源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猪源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9: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展坠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2: 目前平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顺移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运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节、严厉破碎、极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一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等风法施工，目前热径1尺3米，计划年底又通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

0: 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手柱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不吃吧，声音缓不了。
4: 哎，对，好，往前走。
6: 我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7: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8: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啊，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2: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

0: 陈森表示，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环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7: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暑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成：
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

0: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听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金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然、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技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宁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警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

个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了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

0: 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0: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1: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后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1: 另一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0: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了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 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1: 该办公

0: 市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离异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1: 那一方面，离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离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此次以离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离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及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离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离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离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离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0: 珍藏石窖，自然金香，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怒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 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 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公作美，气象条件均匀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1.5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

0: 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锤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1.5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雪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2: 相对于遥22这一方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2: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这个纸质或者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进行了运行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至3倍。
0: 徐哲尧透露，
2: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

0: 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斌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2: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0: 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斌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为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斌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2: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0: 曹志斌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2: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日落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0: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邮船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4: 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郑州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浮板焊接啊、简明酿造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

0: 密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10%，那大型油轮那它就高达15%-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此外，油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油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0: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啊，申请售后，这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但是近期有不少电商商家反映说，有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还有枯萎植物的售后图片，乍看呢像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4: 如今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图像造假门槛大幅降低，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牢靠。用户上传一张原始照片，输入两行指令，新鲜的水果就会发霉变质，一张假图就能轻松申请仅退款不退货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手段让不少商家叫苦不迭。
3: 是，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的诈骗手段。那这则消息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用 AI 来治理恶意 AI， 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6: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5: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6: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5: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

0: 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1: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000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1: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0: 北京有。

0: 基本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2: 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圆的，这个就是非常严谨的，这是比方偏问之第六、第七。
1: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2: 没办呢，不错过占大部分吧，代数解活、整体解活、平均解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1: 方程
2: 啊，这方面多。
1: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2: A 的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所以说这是没就没在这儿了，它很整齐。
1: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2: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都失败以后吧，我其实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英明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还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但干活就更有劲儿了。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2: 不是你带着笔，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了活，想到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2: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抬，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行动起来的灵感。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生能过一辈子。

0: 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1: 那时候这个老板是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到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买什么东西，都是现在生活当中的衣服了，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就是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领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0: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1: 你会说树叶落在地下，在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0: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1: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因为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0: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1: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又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曲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上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0: 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1: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这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用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0: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10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1: 他面报纸他不烂疼，你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尖两眼。
0: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上面写了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还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呢，又封起来了。
0: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1000页算稿，上100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2: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0: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0: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蕾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九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一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2: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3: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完山登完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我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用去猜我宁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用去猜我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1: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3: 我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事情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2: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留封起来的时候吗？
3: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一段时间又打开，那没必要，不用封了，不封了。
4: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7: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6: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8: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9: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制导导弹去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8: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2款定位截然不同的

0: 陆基反舰武器。两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1: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来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0: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1: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种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杠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0: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0: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在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向若愚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2: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

东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中的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了地区。

0: 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金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 S5 线、 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35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2: 抢先大事件，
0: 远逼出名声。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5月11日星期一，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湖南街道，要求深耕主导产业，坚持稳存扩